0: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， 一个富有教育意嘅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。我系你嘅主持陈家辉，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人格国际导师、十六型人格 MBTI 国际导师、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。好多谢大家收听住我呢、这个喺大气电波同大家系播放呢、这个。中英文雙語的廣播節目啦，咁啊，我亦都係一位係澳洲嘅華人，亦都係喺呢個節目裏面咧，係我係作為咗澳洲嘅主流社會啦，同埋澳洲華人嘅一個橋梁。透過呢個節目嚟講咧，係令到大家可以喺多元民族文化共融。所以我呢個節目嚟講咧，係講英文同廣東話嘅。點解要講英文呢？因為其實最初全個節目咧都係講廣東話嘅。但系咧，由於好多嘅聽眾朋友咧，佢自己話俾我聽，寫信嚟，亦都係俾message 咗啦，喺 Facebook 啦。佢咧就話係我係喜歡你嘅節目，但系我唔識聽廣東話嘅。我係一個就係 Australian Chinese cannot speak Cantonese 咁樣，我就要佢想知道我嘅 content 講啲咩，所以我咧就而家開始咧，就每一集咧我就分為六個部分，頭嗰三即係 alternative。梅花間竹咁咧，我首先用英語啦，跟住咧而家就係廣東話啦，跟住咧就係去翻英語咁樣，每三即係三節係英語，三節係廣東話，令到我嘅聽眾咧就可以聽得到就係我裡面內容講啲咩。頭先咧就我第一節咧就已經用咗英文啦，咁今節咧就係用廣東話廣播嘅。咁啊，今日好開心啦！嗱，2026年嘅5月24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！今晚嚟讲咧，晚上香港时间11:08嚟讲咧，我哋咧有一位香港嘅人咧，系一位中国香港人咧，黎嘉莹。黎嘉莹咧，佢系第一位系女航天员，系代表住香港啊！就是坐上咗神舟23号远征太空，实现佢嘅飞天梦。咁啊，嗱呢个好开心嘅日子啦，因为佢自己本身系一位香港大学嘅博士嚟嘅，亦都系喺警队里面担任警司嘅。咁而且咧有3个仔女嘅妈妈嚟个，哇！训练系非常之艰苦，用咗半年时间，有一次咧仲要见到咧佢个报道系去到沙漠里面就接受训练。咁啊，今晚嚟讲咧，佢航天梦就可以成行啦。咁我希望嚟讲咧，呢个神舟23号远征计划嚟讲圆满成功，亦都系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，系一种可喜可贺。我自己喺澳洲而家同你实地报道紧，咁啊，所以好希望咧，今晚我一阵间翻去都会睇住直播噶啦。咁啊，嗱，今晚咧事不宜迟啦，咁啊，我哋自己本身咧今日咧就会介绍咧 MBTI 最后三种型格，呢三种型格嚟讲咧就系包括咗咧就 ISFP。ESTP 同埋 ESFP 呢三种型格，咁啊乜嘢叫做 ISFP 咧 ？ISFP 咧，而家如果你睇紧系 Facebook Live 咧，我就将呢个 poster 就摆咗上嚟噶啦。冒险家型或者我哋叫做艺术家型，咁佢呢种类型咧就系一种好特别嘅形态嚟嘅。佢自己本身好温和啦，好有艺术家嘅脾气，好有浓厚嘅艺术气质啦。咁啊，对于 art 嘅嘢啦，就音乐啊。艺术创作是非常之即系专注同埋好有灵感，好叻嘅。咁另外咧，佢系活在当下，重视个人嘅自由，唔喜欢受到约束嘅。咁呢位咧就系艺术家型，或者叫佢咧就叫 adventurer 或者叫 artist。喺Enneagram 嚟讲，佢咧就系属于第四号类型。第四号类型 artist 嗰类型嘅，咁所以咧就你睇翻呢个 poster， 佢个样系咪好靓啊？吓，咁啊嗱，艺术家型嘅人咧有个气质嘅，咁啊航天员都有个气质嘅，嗱，我睇睇啊，嗰三位啊，譬如话指令长啦，阿朱杨柱啦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原来航天工程师嘅，再咁啊张志远嚟讲，又系空军嘅一个上校嚟，另外咧就黎嘉莹嚟讲系一个女警司，个个都好扎实嘅，好犀利。咁啊嗱，其实咧。我哋今日嚟讲咧，讲完晒 MBTI 嘅16种类型性格咧，下个星期亦都非常之精彩嘅，因为下个星期开始咧，我就会讲另一种同介绍你点去揾翻自己性格，用另一种方法，亦都系比较新嘅方法，就系、是、叫 Big Five Ocean 大五类型人格分析法。 这个呢 Big Five 呢目前在澳洲、美国、香港、新加坡都非常之流行的。咁啊之后呢我就会是完咗 Big Five 之后呢我就会介绍而家目前最新嘅好多保险从业员呢都用緊佢嘅叫 Hexical， 咁啊叫六大六维嘅人格模型。咁啊最新嘅啦我都会同大家一一介绍。好，首先呢介绍一首靓歌听大家听下先。呢首歌呢就係徐小凤嘅顺流逆流。多谢。

0: Hit 90.5.
1: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 ，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and MBTI。我系你嘅节目主持陈家辉 Alan Chan， 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人格国际导师、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、香港多元训练、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。嗱，今次嚟讲咧，我系担任咗澳洲嘅主流社会啦，同埋澳洲嘅华人社会之间嘅桥梁啦。透过大气电波嚟讲咧，就系积极推广多元民族文化共融嘅。咁呢个节目咧，你会听到系有全英文嗰段啦，同埋咧有广东话呢一段嘅。咁希望咧有啲系未识讲，即系喺澳洲长大啦，土生土长咧，系唔识听广东话、唔识讲中文嘅华人啦，佢都听到个 content 系讲乜嘅。咁啊，今日好开心啦，就系特别日子嚟嘅，5月24号。今天晚上嚟讲咧，香港首位嘅载荷专家女太空人黎嘉莹咧，就会系跟住神舟23号远征太空啊，实现佢嘅飞天梦啦。咁啊，晚上11点香港时间11:08就发射升空啦，祝一切顺利，同埋佢成为香港首位进入太空嘅女太空人，系我哋嘅骄傲。我系一个嚟咗28年嘅香港人，系澳洲华人。咁喺呢个社会，呢、這个地球嘅另一边咧，系同你打气，系同黎子莹黎嘉莹打气。OK， 嗱，今日嚟讲咧就会讲 MBTI 最后嗰三个环节嘅。咁啊，讲完之后咧，咁就完咗 MBTI 所有嘅16型人格嘅环 ，BTI 最后嗰三个环节嘅，咁啊讲完之后咧，咁就完咗 MBTI 所有嘅16型人格嘅。

六维人格分析模型。咁啊，呢个咧就系我系希望透过大气电波咧，就系同大家做呢、這个啊，我哋广东话同埋英语嘅双语广播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系去改善你嘅人际关系。如果你系睇紧 Facebook， 如果你 Facebook 里面咧有个问卷嘅。在一个问卷里面做好晒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性格。如果你未有那个即是或者 click 入去入不到的时候呢，可能你没有 download 一个软件，这个软件呢就叫 CLAUD， 而很多大学呢的教授都是用这个软件来做的。那我已经做了一个问卷，我写一个问卷在那里，那同你做十六人格啦，九人格都可以做到的。那你 download 了软件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用，即刻做完之后呢，即刻有个答案。俾埋你噶啦，咁你就知道，咁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咩类型。嗱，今日咧我讲紧最后嗰三类，刚才已经讲咗系 ISFP 啊，探险家类啦，跟住我会同大家分析咧就系 ESTP。ESTP 嚟讲咧就系叫做企业家或者实践者型 ，entrepreneur 或者我哋叫 doer。咁喺Enneagram 里面咧，呢个咧就叫八 wing 七，双重性格八 wing 七。有一个领袖的性格，亦都有一个adventurer， 即是一个他很喜欢是参与一些新嘢去冒险啫，好似啊系十足十系黎嘉莹咁啦，就实现个航天梦嘅人嚟噶。咁啊嗱，跟住咧呢个性格嚟讲，我哋叫企业家或者实践者型咧，咁咧就系行动力好强嘅，善于把握机遇。嗱，所以嚟讲咧，黎嘉莹咧就系摆咗机遇啦，去参加选拔，120人之中选咗佢一个吓，咁嚟讲咧佢系一个博士生，喺香港大学毕业嘅，咁啊非常之叻嘅一个女士，有三个仔女啊。咁我一讲紧呢个实践者型咧，其实同佢好贴切嘅，咁佢咧亦都系直接实务啦，喜欢刺激同挑战吓，啱晒啦，适应力极强。原来咧佢哋去训练太空人嘅时候，有一段咧时间咧就要到沙漠里面40几度嘅温度咧去锻炼佢嘅适应力，啱晒。咁其实咧呢个咧就系，如果你系一个ESTP 啊。企业家或者实践者类型 entrepreneur 或者是 doer 呢个类型咧，其实你喺地球里面咧得4% 噶咋。如果你喺大嘅国家，譬如话喺新加坡啦、美国啦、加拿大啦、欧洲啦、香港啦、或者系新加坡啦，好多时咧你就会揾到喺个社会上面咧，大约4% 系呢类型嘅人嘅。咁啊，呢一种性格嘅人咧就好突出嘅，同埋咧佢自己本身执行力极强。執行力極強的一種人，所以呢就是一個非常適合做航天員的人。好啦，咁跟住嚟講，送我就靚歌俾大家。呢、這個呢就係實現咗黎嘉瑩嘅夢想，黎瑞恩嘅一人有一個夢想，留意歌詞。

0: Alive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中英文双语教育节目。 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，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and MBTI. 我叫陈家辉， 是一位香港畅销书作家， 举人格国际导师， MBTI16型人格的国际导师。 今天很开心， 就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在大气电波 分享这个环节，我是透过大气电波里面，每一集是分为六节的，三节来讲是间歇性地用英文，另外三节来讲是好像现在这样，最后一节就用广东话的。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？因为有一些澳洲朋友是不懂听广东话， 和不懂讲广东话，但他很喜欢他的歌，所以他听了成集。现在他要求我们，他听到的内容，所以我就半集用广东话，半集用英文，大家可以耳熟能详。讲的是最后一个形态，是16型人格的ESFP表演者型。表演者型就是我们叫做唱道者或者叫做是
2: 唱道者型，或者表演者型，如果你是看Facebook，你会看到我们这张poster，是一个靓女一名，这张poster里面，她是一个performer，一个表演者，是一个演艺事业都很出色的人。另外来讲，她是campaigner，或者叫唱道者型，是那些竞选议员，那些选民的时候，拿着麦克风很久，拿着个扩音器等等，他们很有号召力，很有震撼力。这类型的人来讲，是活泼开朗， 热爱生命，善于就是娱乐他人和娱乐自己，享受当下，富有感染力。这类型的人亦都是在 Enneagram，九型人格里面是第三号类型的人格，第三号类型的人格。今日来讲，已经讲到这一集的尾声，所以一息间来讲，我就会有首歌靓歌给大家。这首歌来讲，叫做《摘星的晚上》，李国祥唱。为什么要选《摘星的晚上》呢？因为今日很开心，我能够在澳洲大气电波直播，就是去恭贺香港的第一位女太空人 黎嘉莹今晚正式坐神舟23号远征太空，亦都是实践她的航天梦。这个是中国人的骄傲，亦都是香港人的骄傲。我是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来到澳洲，移民28年前来到这里，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振奋，亦都是可以为她而骄傲。希望她一切行动，整个计划顺利成功。今晚我会看着新闻直播， 看着她的照片，非常太空第一位香港女太空人。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其中一个类型， ESTP 企业家型或者叫实践者型，其实是很接近黎嘉莹的类型的。因为她自己本身要成为一个航天员，女航天员或者叫载荷专家 payload officer 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是有毅力，可以克服挑战， 越强越强，适应能力特别佳。另外来讲，对于挑战来讲，是会务实和认真地处理。所以他读书到很厉害，他读书到博士，亦都有3位的小朋友。哇，离开了家半年，就是他先生都要很支持他才行，和小朋友。但是这个是香港第一个女太空人，就是为我们 香港增光，值得骄傲，很开心。今天来讲，将会 讲了MBTI这么多集的20集。 接着下个星期来讲，更正 MBTI已经是一个100年历史的， 在美国是很常用， 用来type人家的personality。 但是来讲， 之后的每几集，我就会讲 Big Five Ocean 大五类型人格分析法是较为新的。 另外之后就会讲 Hexical， 很多人如果是做保险从业， 新的HR 都会熟悉这种性格分析，叫做六维人格分析模型。其实我透过不同的性格分析方法， 有两个最旧的2600年，2000多年前的 Enneagram 九型人格， 去到MBTI， 接着就再去一些新的，上太空那级， Ocean 和Hexical。 希望透过大气电波来讲，令到大家 是认知自己改善人际关系，这个是我的心愿。好了，最后呢就送上一首歌完成今日的节目。记住啊，李国祥特登为他揀的《摘星的晚上》，今晚我们的第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一飞冲天，祝他一切成功顺利，拜拜。